多三的孩子，我苏门这位我娘们托付难说耶稣啊，你终于不能跟你妈说的管你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我俩就我俩就你说耶我俩去我都敲吗我都没有恩无老

不你啊？啥子么啥子么啥子么都阿爸叫啥子？我娘们，我也不阿爸你那阿爸一万耶阿爸你那阿爸阿爸那我笑我娘们你阿爸耶你阿爸